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把月亮装进纸杯，是一首带有梦幻流行和独立流行气质的作品，在轻盈律动、迷幻合成器氛围和缓慢的推进氛围里，把夜晚微醺和心动时的失重感慢慢展开。歌曲构建了一个漂浮在夜色中的微缩宇宙，月亮被想象成一种能够装进纸杯里的液体，星辰、潮汐和情绪都被折叠进有限的空间里，人也像漂浮在潮水和宇宙之间，逐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也许我们都曾有过一个那样的瞬间，想和某个人一同沉醉夜色晚风。 Music Radio 大首播，墨菲定律，把月亮装进纸杯。

0: True
1: 的一首歌啊，这是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在这样的早上的时刻啊，听一个晚上的歌也挺有一番风味的。哎，
2: 很有诗意，同时又是很精巧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不管是把月亮装进纸杯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又或者是整首歌为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小巧精致的氛围，都会让你觉得很，就像你说的，很 chill， 一下心情就放松了，很浪漫。因为现在今天是周三嘛，所以周三小周末有这样的心情，听一听这样的歌也蛮合适的啊。嗯，8点06分了，这里是
0: Music Radio
1: 周三就是工作日过半，一切都变得好有盼头，每天都在期待音乐之声会听到什么歌，想拆音乐盲盒一样。
0: 是拆音乐盲盒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忘了我们的赞助商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纤米，京沪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纤大米九成熟纤，格实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纤，纤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金龙鱼6步纤大米赞助播出。早饭的时候听一听这个大米的广告还挺好的，
1: 是今天早上跟大家聊到了这种很用心的礼物，你收到过的或者送出的礼物啊，其实来看一条吧，青山郭外霞说，人生当中收到最喜欢的礼物是高中时期老公用自己省下的生活费给我买的一条49块钱的银手链。

0: 拉二了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回头去想一段感情当中，可能收到那个礼物未见得是最贵重的，
0: 对对对
1: 啊，不是这个价值上最贵重的，而是当时的那一份心意，当时的那一份意难平，
0: 用心了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珍贵，尤其是学生时期大家都没有很富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费嘛。
1: 是，也感谢你分享这一段非常幸福美满的爱情故事，把这一份祝福也同样的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牛牛不属牛说，早安啊，两位主持人一早送了娃，现在已经到公司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祝福自己生日快乐，也希望儿子今年可以中考顺利，加油，
0: 祝你生日快乐，也祝你儿子中考顺利啊。
1: 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隔着这个电波来给你送上一份礼物，但是可以向你送上一份生日祝福。
0: 对啊，美好的祝福啊。接下来接着来听音乐祝福吧，刚刚不是有关于这个爱情美满的这个讲述吗？接下来就是一个讲述思念一个人的那种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想你的人天天在忍耐啊。陶喆这个歌真的把那种思念和这个纯美的爱情具象化了，天天。

顺子如此美丽又如此丝滑的歌声写一首歌。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送出的礼物，或者是收到的非常用心难忘的礼物。在众多的收到难忘的礼物当中，看到了一位就要抓狂，他送出的礼物啊，他说情人节的时候在我们的动听优选给媳妇儿买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当时他收到之后呢，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贵，我不要，你哪来的钱，然后他顿时就觉得有点无语，但是呢内心也知道他是因为舍不得，而且现在呢天天都在用，居然现在又在问说快用完了别忘了再买哈。虽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字里行间有一点小小的抱怨，但又能够隐隐的感受到他透露出来的这种夫妻之间的小小幸福。其实很多时候生活当中的那些细碎的抱怨，只不过是我们想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把那种快乐，那种说不出口的幸福表达出来而已。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在我去到这个溯源现场的520专场买到的黑绷带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多的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好品福利。那么如果黑绷带快用完的话，现在也马上要进入到夏天了，再给你推荐一个好物。夏季的紫外线强度高，长期暴晒呢会伤害皮肤，加速肌肤的老化。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品牌核心成分包括了神奇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保护皮肤，有效防晒时长达8小时以上。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支啊，4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只要199元。请记住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练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送上属于你的礼物祝福吧。

0: 光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我要我的音乐，8:21，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其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千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千大米9成熟鲜鸽，10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千，1000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其龙鱼6步千大米赞助播出。从前人们常说16岁花季，17岁雨季，这首歌唱的正是这样的花季雨季的心情。来听林志颖《17岁的雨季》。

0: 成长没有慢慢接近，但是变老真的变得很慢，因为林志颖啊，保养的真好，他现在都快37岁了，依然是那样的少年模样，所以保养真的很重要。今天的动听优选福利品就是很好的保养品海蓝之谜，199就能到手两支海蓝之谜防晒霜20毫升的正装，因为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买采购，所以呢价格才能这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的身份证用免税的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只都能够追根溯源。微信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只整整40毫升，只要1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行动起来吧。
1: 嗯，今天刚好聊到的也是礼物啊，今天也是抢先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非常实用的防晒，
0: 是的，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夏日可以送上的好礼。刚刚放到17岁的雨季，然后蓝风铃说到公司了，老婆非要听完这首歌才下车，
0: 看来有故事啊。
1: 对呀、
0: 啊，
1: 回忆起了当年的青春点滴啊。NHT 也说今天是互动的第一天，
0: 欢迎欢迎，多多互动啊、
1: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来看一看大家收到过什么非常厉害的礼物吧。小乖说和直男老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次送花送的是康乃馨。

0: 是不是很有经验啊？
1: 对对，反而是这种可能一开始有点笨拙的这种爱，
0: 对对，
1: 小心翼翼的爱会让人觉得更动人啊。
0: 嗯，
1: 小轩妈妈说，网络世界里其实最难得的是手写的温柔。
0: 哎，
1: 今年的母亲节收到了闺女的一纸贺卡，几句真心是感谢你成为我的妈妈。
0: 哦，
1: 我们两个人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有点泪目了，
0: 纸短情长，具象化了啊。
1: 他说这也是双向奔赴的爱啊，被爱包围的日子真的是满心欢喜。
0: 嗯，要不怎么说女儿是小棉袄呢？
1: 哎，真的是，今天看到很多礼物其实都是怎么说，是关于亲情的。
0: 嗯，
1: 关于那种亲人之间那种
0: 很温暖的
1: 很温暖的爱啊，觉得很感动。
0: 接下来来听一个情歌啊，因为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还挺幸福的，所以听的都是那种这恋爱时期的礼物，到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是这个成为夫妻组建家庭了。
1: 嗯，
0: 但有一些不可能都是 happy ending， 这个就是一个 B 美学，来听后来。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4: 我要再来一碗。
5: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6: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李克勤《月半小夜曲》，8:4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

0: 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哈，晚上呢天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防晒，但是白天一定要防晒。今天呢给您分享的这个福利品就是精致女生包包里防晒不能落下的这个海蓝之谜防晒中样装，带出去非常合适。二十毫升的小支装，随手塞化妆包口袋不占地儿，通勤时这个久坐靠窗啊，逛街出汗脱妆，出去度假放松的时候拿来补涂也是非常方便的啊。三十秒就可以搞定防晒蓄力，不用担心用完用不完过期，每次开瓶都是新鲜防护力，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一点不打折，用完一支换一支，永远用最新鲜的护肤品。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临期清仓捡漏，二十毫升的中样装现在啪一发二，到手两支整整四十毫升，只要199元，有效期是2027年10月份，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赶紧抢吧。
1: 夏日将近，这款防晒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夏日可以去送礼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0: 对，还挺划算的
1: 也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物的环节非这个互动话题非常的契合。
0: 是的，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都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吧。剩下说，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追我，叠了一大罐子星星送给我，
0: 哇，这很古早的这个，
1: 因为挺好看的，就放在家里一直没扔，直到结婚前把娘家自己的东西好好收拾一遍，才发现每个星星拆开原来里面都有字。哇，27岁再看17岁的时光，真的感觉很奇妙，虽然都已经忘了他的样子了，但是收到礼物的这份心情，尤其是这种后知后觉的这种朦胧的感觉，还是非常珍贵的。
0: 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一个结果，就像之前看那个王广那个 sketch 似的，就是说他知道可能对方并不会接受他的爱意，但是对他而言把这份爱表达出来更有意义，只要说出来就好了。
1: 哎，同样还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啊，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觉得很感动的瞬间，
0: 都是
1: 他
0: 啊。
1: 儿子幼儿园的时候参加亲子活动，参与活动积分换玩具，一整天都特别的累。
0: 是啊，
1: 别的小男孩呢可能都是换一些玩具枪啊玩具车呀这样的一些玩具，但是他儿子当时换了两个小花戒指，就是为了送给他，非常的感动。现在呢儿子已经7岁了，把这个戒指现在摆在书桌上，每次辅导他学习要发火的时候就提醒自己要控制。
0: 你看看啊，哇，那说明这5岁的时候就一看这事儿了，真的是啊，好懂，好懂妈妈，好这个让人觉得温暖的一个孩子啊，
1: 也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个小男孩啊。其实你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如果有时候家长是这种很感性的朋友，
0: 对，
1: 就你看他的文字，他的描述方式，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很感性，然后很懂得感恩，很能够感知到生活当中小美好的这样的，
0: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这个感性的儿子嘛。
1: 没错，接下来再来看一条吧 ，Cloudy Song， 这应该是刚刚听到了后来之后有感而发啊。就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 happy ending。 他说听到后来想起了初恋送的齐柏林飞艇的卡带，
0: 哇，
1: 太懂了，
0: 有年代感，
1: 和手写的歌词和信，他的字非常的漂亮，年轻气盛，因为吵架而分手，回首已经无法回头了，
0: 但那些美好的画面都还记得，包括这个像信物一样的存在哈。
1: 没错，是这样的。今天真的是感觉听了大家的礼物故事，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大家的人生碎片一样。
0: 礼物就是某种信物，不一定是爱情的信物，也可能是各种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嘛，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故事在里边。这个歌呢让很多人都认识了拿铁，因为他想用别来铁把你灌醉来听痴心绝对。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8点54分54秒，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耳边听到的是 John Legend of Me。 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corner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1: John Legend, Out of Me. 每次当有人提到深情的爱情歌曲的时候，这首歌都会一下子冲到我的脑海当中。今天分享了大家很多的这个送到的、收到的用心的礼物，也分享了很多大家的爱情故事啊。像这一位 AFA 说，老公是学材料工程的，亲自做了一个印章，上面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真的是羡煞舍友啊。当时还有我们的MXA 说，2010年的毕业季连续熬夜了一个星期写毕业论文，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公啊，从武山校区坐公交车一个小时送了一份饺子过来大学城给我，就那么安静的在实验室陪我把饺子吃完，就回到学校去上学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热烈的爱情都是藏在这样的一餐一饭一个小小的礼物当中的。女生日常通勤涂上能够帮你挡住紫外线的防晒，出门逛街太阳底下也不怕，高倍防晒力避免皮肤被晒伤晒红，户外露营爬山游玩随身带着，随时补涂，一整天都防晒在线。那么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用心又好用的礼物，男生买来可以送给另一半，特别的贴心，用心来守护爱人的肌肤状态。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现在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整整40毫升只要199，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价格超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那么接下来在下个小时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些用心的好礼。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首听完让人觉得已经放假了的歌啊，这首歌今天放非常合适，因为如果周一正好听 Monday 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忙 day， 但是今天周三了，周三叫小周末，就会有种已经放松了一半的感觉。
1: 是啊，最近在云综上面彤彤也是演唱了那首祖传的 Don't Break My Heart，
0: 他一出来包括他把那个窦唯的歌和王菲的、
1: 啊、
0: 和这个歌放在一块嘛，就是他一出来就他有他妈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就会你觉得瞬间就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1: 是
0: 前奏一起和声的时候我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1: 而且姑姑窦颖也在台上和声、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是一首祖传的家传之歌，
0: 歌里歌外都是传奇，它又是爱情的结晶，真的是啊，哇这个感动，这个分里边确实有他父母的分，但是他唱的也挺好的、编的也不错，
1: 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传承这种爱真的是很动人、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礼物嘛，就看到了很多小朋友给妈妈的准备的这样的礼物、你看冰糖妹妹说，前几天6岁的女儿过生日，我起个大早给她布置了生日小惊喜，女儿起床之后就特别开心、然后和我说，妈妈我过生日就不要礼物了，我问她为什么呀，她说有你们的爱就足够了、
0: 小朋友真温暖、
1: 真的是。还有我们的江小媛、她说23年的春节娃才不到8岁啊，就要拿着所有的压岁钱去给我买首饰，最终在极力劝说之下，最终只用了一半给她买了一条金手链、然后去年生日呢又给了他500块钱说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0: 霸总味儿出来了、
1: 对啊，他说这、也是一个双鱼座的小宝宝小男生
0: 男生
1: 情感非常的细腻，
0: 挺好，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一定是父母教育的也非常好，
1: 是
0: 就是父母言传身教，他才能够更加懂得去这个孝道嘛，
1: 没错，所以你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在家里面也是很有配得感很被爱的那种、才会有多余的爱去送给别人，
0: 知行合一嘛。
1: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这首祖传的歌，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听一听，分别听一听这个父母不同的版本。
0: 但这个版本很特别的是窦唯打鼓王菲唱歌，而且是算是他们最后一次世纪同框
1: 了，是个 live 的版本、
0: 对，精彩的 live， 来听听这个窦靖童的妈妈王菲唱的这一版本 Don't Break My Heart， 精彩的 live 版送给你们。

0: 这是梁博的灵魂歌手。我记得当时他参加那个音综的时候，当时这第一嗓子一出来，一开嗓就是非常的惊艳全场啊。
1: 嗯，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个夺得冠军之后，也没有一下就被所有的这种光环啊、名利冲昏了头脑，而是选择去沉淀自己。
0: 对，不断的充实自己，然后把这个相当于是不接这波流量，慢慢的靠作品来立树自己在乐坛的地位啊。
1: 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礼物，然后看到了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有很多人在留言，做自己的光说终于下夜班啦，今天是我的第二个18岁生日。
0: 喜欢这个说法哈。
1: 哎，昨天晚上呢每个小时都有病人来就诊，零点也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爱这份职业，没有什么大愿望，愿来岁有趣有盼无疾无忧。
0: 真好啊，你祝他生日快乐、啊、
1: 真的
0: 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最最朴实的一个愿望啊。
1: 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份医者仁心啊、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没有疾病，当
0: 是、啊、
1: 当他真正不用每天去面对这些病人的时候，就证明大家都是健康快乐的。
0: 很健康啊，真是这样的。
1: 对，也把自己的生日愿望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共享，所以我们也要送上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日祝福。
0: 对，祝他生日快乐、
1: 嗯、
0: 是做自己的光这位朋友啊。
1: 嗯，静待梅花开也说他收到过一份很特别的礼物，是他的对象收集了他的生日年月日的尾号、
0: 哦、
1: 然后电话号码的尾号是520-1314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人民币。
0: 哦，哇，这个挺难的、
1: 哦、
0: 这个工作、啊、
1: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收藏，也很用心啊。
0: 嗯，以前有听过有人会收你，比如说你出生那天的报纸，这也挺难找的。
1: 对，还有生日酒
0: 啊、对对对对，这种邮戳之类的。
1: 对，你就会觉得这个肯定是限定的，大家用心了，而且只为你而寻找。
0: 嗯，刚刚听完了梁博，接下来出场的是许巍，同样的是非常的恬淡的那个心情，充满了禅意的摇滚，来听此时此刻。

0: 悉的旋律，经典的旋律响起啊，满满的回忆啊。今天听了两个版本，都还挺有故事的啊。
1: 哎，真的是要听，我觉得就要听过瘾，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前后的呼应。那之前我觉得随着彤彤在这样的一个
0: 比赛啊，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节目上去唱完这首歌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老视频，
0: 对，
1: 然后大家会把王菲的版本，会把窦唯的版本，然后会把窦靖童的版本全都放在一块儿，
0: 对，
1: 竖着比较着看。
0: 这个曾经的这个一个家庭三个人各自上热搜啊，挺有意思。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年我看沙宝亮演唱会，他也是请到窦颖做和声，然后也是唱这个歌。他就说，作为北京人，每次前奏响起，都会想起北京的夏天那个老四合院里边那个树影斑驳的梧桐，就特别有那个味道，特别动人啊。
1: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段，就是你看到王菲当时端着那个夜壶
0: 啊，对对对，胡同里边，
1: 胡同门里面走出来，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做这么接地气的事情。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也是那个时代，那个众星云集的时代。
0: 对，而且大家都是现在话讲有活人感，非常的率真。
1: 所以虽然这首歌呢在今天我们放了两次，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不一样的组合，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
1: 也特意把黑豹和刚刚我们听到的声丸跟我们现在听到的痛痒放在一起，
0: 感觉过了一趴音乐节啊。
1: 对，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一些过去的回忆呢？
0: 就来听歌吧，痛痒，再见杰克。

0: 这首歌真的非常有东方美，詹雯婷演绎的非常好，其中好多那个小细节非常的触动人心啊。
1: 哎，小小的颤音，小小的转调。
0: 嗯，
1: 刘梦瑶也说了，哎呀，这歌单排的冷不丁的冒出来的这首《月牙湾》，就是很容易让人大早上的破防、
0: 美到了，触动到了啊。
1: 嗯，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送礼物的这个话题，然后要再一次的感谢钱哥送上的生日礼物。
0: 哎，应该的，应该的，一年一度嘛，这个跟所有的烦恼say bye bye，
1: 跟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0: 嗨嗨。对，我们今每天的节目也是我们送给听友朋友们的好的礼物吧，每日的礼物啊。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大家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生日礼物，然后重要的人生节点，也刚刚表达了说，其实就像参与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一样。这种很有仪式感的日子会让你记得，也会让你感受到那种被爱的感觉。
0: 嗯，那是美好的感情连结啊。
1: 其实每天我们除了送美好的歌曲、美好的音乐之外呢，也会每天早上送赛博鸡蛋。
0: 是的啊，谢谢大家每天愿意起这么大早来抢这个啊。
1: 哎，真的是。所以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早上继续来早起抢鸡蛋吧。
0: 是的，继续约会，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行泪。苏轼的作品是这首作品的创意的原点，方文山的素颜韵脚是真的让太多人了解了明月，了解了诗词的美感。
1: 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东风破》，时间是10:06，这里是中央人。

耳边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庆，命中注定。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就在音乐之声。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个人 ID。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今天开场的时候听到了一首哈林庾澄庆的歌，在那个时间点想到了很多，在庾澄庆二十几岁初入歌坛的时候，周遭的很多男歌手们都在唱着很伤感的那种情歌，庾澄庆是一种特别的一股力量，他是顽童，也是一个明朗的存在。如今这个时间向后翻去，转眼到了他60岁左右的时间了，在一个貌似比赛的节目当中，他依然生命力满满，让人不由得想起曾经那个镀金边的华语歌坛，华语时代，这本身就足够厉害了。我当然尊重现场的大众评审，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去报名，没有去填表格的人们心中也有自己的感动，那不是分数，不是投票那么简单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一定是妄想，但是我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希望，希望我65岁的时候也可以像庾澄庆那样那么有活力。耳边的歌来自张志成，这首歌是 Easy Come Easy Go， 10:27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孙燕姿眼泪成诗。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听韦迪这首歌来自梁静茹，10:48，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方大同。Love Song。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像那种游乐园巡游花车上应该播放的歌曲的类型，这是来自孙燕姿，听到让你觉得很欢乐无忧无虑的感觉的一首作品 Honey Honey。 11:3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李宇春漂浮地铁。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Body》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哈哈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y，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钢镜纸杯，这是他们的最新作品，是一首带有梦幻流行和独立流行气质的作品，在轻盈的律动、迷幻合成器氛围、缓慢推进的节奏里，把夜晚、微醺和心动时的失重感慢慢地展开。这首歌构建了一个在漂浮在月色中的微缩宇宙，月亮被想象成一个可以能够装进纸杯里的那种液体，星辰、潮汐和情绪都被折叠进有限的空间，人也像漂浮在潮水和宇宙之间，逐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也许我们都曾有过那样一个瞬间，想和某个人一同沉醉在夜色晚风中。12:06，声音依然停留在音乐好时光，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夏季紫外线强度高，长期暴晒会伤害皮肤，加速肌肤老化。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保护皮肤，有效防晒时长达8小时以上。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20毫升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整整40毫升，效期到2027年10月，价格1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行动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今天199元可以到手两支海蓝之谜防晒霜20毫升正装，因为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所以价格做到这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

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只都能追根溯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零七清仓20毫升中样装，拍一份二到手两只40毫升，价格199元，效期到27年10月，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包里防晒不能落下，今天这个海蓝之谜防晒中样装带出去非常合适。这个20毫升的小支装随手塞化妆包，口袋里都不占地方。通勤时久坐靠窗，逛街出汗脱妆，出去度假放松的时候拿出来补涂，超方便，30秒就搞定防晒蓄力，而且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每次开瓶都是新鲜防护力，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一点不打折。用完一支换一支，永远用最新鲜的护肤品。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20毫升中样装，现在拍一发二，到手2支，整整40毫升，价格1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9月16号，梁静茹推出了自己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思路》，这张专辑也是她与滚石唱片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只是梁静茹与滚石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随后两年推出的《亲亲》和《崇拜》两张专辑也都是滚石协助代理发行的。正是梁静茹和滚石之间有着扯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思路》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唱片公司还是十分重视的。专辑的创作团队综合质量丝毫不输于他的前几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真正让他出圈的作品是由李卓雄作词、曹轩宾作曲的《可惜不是你》。这首作品捕捉了现代爱情最无奈的那一刻，明明深爱，却发现对方不是命中注定的人。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在底色里保留了一丝抚慰感，使听者在伤感中也能够感到光亮。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本双日常通勤涂上能帮你挡住紫外线，周末出门逛街大太阳底下也不怕，高倍防晒力避免皮肤晒伤晒红，户外露营爬山游玩随身带着随时补涂，一整天防晒都在线。男生买来送给另一半也特别贴心，用心守护爱人的肌肤状态。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零七清仓20毫升中样装，现在拍一发二，到手两支40毫升1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素颜，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来自 Shawn Mendes， 恰到好处的撕裂感又及时的拉回到一个十足可控的程度，这样的嗓音使用能力是我这辈子都羡慕和做不到的。到了一个特定时候，人们好像就会开始谈论唱功了，这真的要感谢一些节目的热播。13:05，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我是徐曼。 Mary Carey, One Sweet Day。

Dua Lipa 非常内敛的诠释阶段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做 Thinking About You， 13:19，这里依然是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酒节 Music Radio， 再来听到 Snow About You。

一首飙电标准电子舞曲，从标题到编配啊，舞池适配没有问题。这首歌是来自 Calvin Harris， 叫做 Ready for the Weekend。13:35，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Every breath you take。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王心平的一首《别问我是谁》。这首歌看过《春娇志明》那部电影的，应该画面感还是挺强的。春娇在这个 K 歌房里唱的就是这首歌哈，然后张志明在另外一个房间喝着闷酒。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这里是音乐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还有个直播间云听，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下载这个 APP 之后，首页搜音乐之声就可以实时跟节目互动了。一首吻别来自张学友。

好多人一听到李健，尤其是在午后的时候，都觉得是一个奖赏，是突然遇到了一道光。有生之年来自李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璀璨说健哥，梁小绿说下午好小宇宙，讲个笑话给你听，上车就听广播，也没看时间，开了一路，我心说小宇宙今儿的歌单那么不一样呢，结果两点的时候第一首歌，我自己说这才是你的风格呀，然后一看表才两点，过糊涂了，我经常有这种过糊涂的感觉啊。而且日子现在好像记得也不是，我那一天一想，这都2026年要过半年了，确实是啊，五月没剩几天了，然后慢时光也来了，戴着耳机慢慢的听歌，然后配歌也来了，会当凌绝顶，午夜不登楼，说开了一上午的会，趁现在休息过来问个好，一会儿又要继续开了。欣欣也来了，课代表也来了，然后呢银渐层也来了，喜欢的和喜欢的主播和音乐度过每天下午是最开心的时刻。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磊，一首橘子红了。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告五人的一首《带我去找夜生活》。花韵说这歌一出来许巍的味儿太冲了，忘了歌名也不要紧，听着听着就想起来了，老许的歌词里自带歌彩虹。然后不断持续进我们直播间的还有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然后尾号 WM 难得听到黄磊老师的歌，停车了又打开云听来，太喜欢了，想起那些年看黄老师的戏还是挺入迷的啊。雅说小宇宙好，来报道了，很喜欢听你的声音啊，有空就多听会儿。花韵说高三时候常听的一张碟现在听起来有点恍惚啊。

今天我早上起来听张国荣的那首《似水流年》，哇，听得我有点清晨就有点 emo 了，穿越的感觉。自由如风说，广州回浙江的高铁上收听节目，可以陪你到下班，就问你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啦。风信子说，我也来啦，听音乐之声十几年了，就喜欢安静的听着音乐度过这个炎热的盛夏，希望这个夏天能凉快点。这几天北京确实挺凉快的，不知道你在哪里啊。还有凤求凰和隐形超人，欢迎你们。相见不如怀念，来自那英。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这是90年一张叫做《星星的约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你一声 My Love， 来自小虎队。可能对于他的粤语版也很熟悉，91年有一首歌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好经典。现代爱情故事还有《翩翩枫叶情》，在我心目当中那家伙情歌当中 number one 和 number two 的感觉啊。开启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画面感是特别强的，包括整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年还是个孩子，小学的时候啊，坐在当时奶奶那个大屋呢，是结出了一个小屋，有一个小间儿啊，特别小，然后我们可以在里边玩耍学习，然后老祖在也在里边那个居住，所以那个小屋呢，它是没有门的，它就是一个门帘子，长期挂着一个帘子，大家要写作业啊，什么说点悄悄话啊，都会把那个帘子放下，所以每次听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当中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象当时的那个情景，就是把门帘放下来，然后我跟姐姐啊，或者我跟妹妹在里边拿着爷爷的录音机，放着我们喜欢的磁带、喜欢的歌曲。这张专辑听了好久好久，当然当时买的专辑卡带也不多，毕竟啊10块钱一盘呢，不是说想买就能买的，都得是再三斟酌买自己喜欢当中最喜欢的那一张。好吧，继续来听歌，《静静的夜晚》来自王铮亮。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浓情化不开，当年可执迷这痴迷这首歌了，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而且也是经典粤语当中的一首经典代表作。来看看云听大家的留言吧，又出发了 ZZZ 说，最近因为忙好久没有听了，只能碎片时间开车偶然点开，但最近几次都是你，很神奇的排班，这就是缘分，也没有多神奇，因为这周都是我嘛，这周就轮到我了。这周周一到周四，可能大家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一打开都是我。也欢迎不开车的朋友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一首《心如刀割》来自张学友。我的心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梁静茹版本的温柔。时间走到了15:38，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肉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美美的绝美夜空说了，窝在沙发上听音乐真舒服呀。所以你看，其实每一种状态，同一首歌哈，不同的状态听起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是谈恋爱的时候听悲伤的情歌，好像都不那么悲伤了，无法去共情它，是吧？所以人不说了吗，没有经历过那种撕心裂肺的感情啊，没有，不是在情伤的时候都写不出来那种歌。然后一直戴着耳机，秋秋吧，一直戴着耳机听，特别喜欢你的歌单，果然同龄人喜好。跟同龄人总是那么的，怎么说呢，能说到一起，有时候感受也是那么的相通哈。跟西宁的卡布奇诺打声招呼，还在飘着小雨呢，西宁。然后小橙子说，不播的时候都干什么工作，那太多了，没法一一给你说，周边吧，跟这个主持啊，然后业务相关的呀，周边可能都有。好吧，继续听歌，来自许茹芸，一首爱只剩一秒。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让你充满力量感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的《月亮使者》。这首歌除了彭佳慧之外，我想不起来更好的人来诠释它，唱出那种由心底生发出的力量，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破茧而蝶的力量。16:06，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跟着送上的声音，他的声音其实也是那种张力十足的，他就是顺子，带来这首大家认识他的应该是第一首歌吧，《回家》。

绵绵无眠说这首歌叫什么，你是在问现在放的这首歌吗？这是陈奕迅的一首预感。然后兜里有糖说周六张信哲来沈阳拼盘演唱会，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过火。哦，在说过火那首歌呢是吗？然后好听的歌就是好听，不念你的 ID 了。道听途说来自林心怡。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朴树的一首《我爱你再见》。
1: 我爱你再见。
0: 好，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也是晚高峰时段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也是林珊。欢迎刚刚走入直播间的你们。都是好多人都是从下午2点钟一直听到现在啊，比如我们的课代表。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而且提到黑豹，可能你不会，甚至不会前三首想到这首歌，但是它真的很经典，怕你为自己流泪。

杜颖说91年的时候，窦唯时期黑豹的歌都翻出来了。你是说你都翻出来了吗？那张专辑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脸谱，这首歌叫做《怕你为自己流泪》，来自黑豹。午夜不登楼说，我也是从14点听到现在的，手机没电了，平板接着听，辛苦啦。17点11分哈，继续来分享热曲声飞扬，在晚高峰时间的音乐旅程。哎呀，这个季节是该出游的季节了吗？你计划今年的出游了吗？我说的就是远途啊。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一首《悠长假期》。

一首《西界》来自林俊杰，时间走到17:20，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情声飞扬，我是赵宇。明 Dux 说，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啦，所以惊喜来得这么突然，是不是？仙女不吃素说，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常来吧。飘雪说，顶着深圳5点的太阳走路听节目，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晒着太阳，它挺祛湿祛病的。冬雨说，周五能不能来一场中国摇滚乐势力或者中国火？周五，那你跟卓然表达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今天聊聊这个，你曾经被哪句话或哪个道理治愈过？你在云听留言给我，陶喆一首《暗恋》。

突然发现这首歌的词是娃娃，就是唱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娃娃。刚才是陶喆的一首暗恋，17:25，马上又切换到了超经典模式。陶喆那首歌已经算经典了，但是这首歌一出来，你就感觉超经典模式开启了。今天我们聊聊这个，你曾经被哪句话或者哪个道理治愈过，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先跟这个梧桐西竹打个招呼啊，说没有什么故事是三句话说不完的，你是被这句话治愈了吗？没有什么故事是三句话说不完的，哪三句？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听暗恋，结果你就放了。哎呀，你看看以后多听啊。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言吧，今天说的是哪句话或者哪个道理曾经治愈过你，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留言哈。这里是热曲双飞扬，我是赵宇。两个 W 的用户留言说，他那时候还不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每次听到看到这句话还是会停下来思考几秒。就舍和得是一体两面吧，对吧？跟西宁的用户哲尔打个招呼，然后小雪，还有尾号是 TC， 说也是西宁的朋友啊，下了一天的雨，盛夏，突然豁然开朗就好。然后这个燕麦拿铁不加冰，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豁然开朗哈。来一首婚礼进行曲，来自。

0: 高山，
1: 无法想象一个人在 K 歌房里唱这首歌，但你好像又可以想象到那个场景跟画面。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这是他完成自己全部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在2007年发行的《男人歌》那张专辑当中啊，听过就属于那种过耳不忘的歌。然后今天我们聊的是。

句话或者哪一个道理曾经治愈过你，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然后就真的没事啦。确实是三句话就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儿，说明白了，是这个三句话吗？还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来吧，继续听跟雨有关的歌。但是这首歌你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我可以，即便我没有带伞啊，可以狂奔在雨里，也可以在雨中漫步，甚至可以在雨中舞蹈的感觉。 Mariah Carey 一首 Through the Rain。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这首歌是很多人关于下雨、雨天、雨季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包括我自己啊。不知道你最喜欢里边的哪句歌词？每次我一听到，此刻你是否也正在想我，正回心转意，就像是触了电的感觉，打通前世今生际遇的感觉。凤求凰说，好久没有放雨夜这首歌了是吧，随着雨季的到来，我们要时常放一放它。陈琳那首雨夜啊，就叫做雨夜的这个听众说，再次感谢分享的话，也分享给大家，不要过分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真真的拯救了内耗的我，敬那些年辗转反侧的难眠夜，加油。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曾比特一首《我不如》，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天堂中，天堂水中鱼，说就是在等周杰伦这首歌呢。跟大家打个招呼，爱吃的考拉，然后尾号 QR 尾号 HM， 在温州的朋友欢迎大家。果冻说那当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啦，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毕竟是自己亲生的。然后看看那些心里都被折磨的这个案例啊，一下子就想开了，啥成绩不成绩的，孩子健康最重要。你是，我觉得孩子是幸福的，遇到这样的家长啊。刚才那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以父之名》，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7点钟，有没有人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旅程走到了尾声，我是赵宇，在听这首歌。然后今天我们聊聊这个，哪句话或者哪个道理曾经治愈过你？不潮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

强烈建议什么韩蓝颜幽蓝，这个没有标声调，我不知道你这个拼音字母应该怎么念啊，改成中文比较好。你说有本书叫《高敏感是种天赋》，说治愈有点夸张，但是我看到这个书名呢，一下子就通透了，已经领会了精神了，所以就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书里肯定没说的是，高敏感的人身体痛是真的很痛啊。来，这个继续好物分享。今天我们的好物福利好物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夏季紫外线强度高，长期暴晒会伤害皮肤，加速肌肤的老化。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个加号。品牌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保护皮肤，有效防晒时长达8个小时以上。现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临期清仓减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2支，整整40毫升，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只要199块钱。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200组，我喜欢。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我叫他提神醒脑的歌，也叫他越挫越勇的歌。一首《红日》来自李克勤。今天我们来说说哪句话或者哪个道理曾经治愈过你，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给我。看看大家的留言。 Joker Song 说，韩寒在一个广告里说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这两样都能完成和达到的话，这人生无憾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看看其他人的留言吧。深圳的朋友啊，美丽的花海打个招呼。潇潇里说，蒋勋说《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呀，加减乘除上有苍穹，我悟一下啊。然后菲菲说允许一切发生，对，就是不执着吧，我觉得更多的倾向于不执着这个概念。来一首《空窗》来自辛晓琪。

辛晓琪的一首《空窗》。时间走到18:24，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今天199能到手两支海蓝之谜防晒霜20毫升的正装哈，因为是海外直采，直接从这个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所以呢价格才会这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物流和相关的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只呢都能追根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整整是40毫升，只要1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件小事，哪个道理曾经将你们治愈。绝对黑色说，黑这个高中的化学老师跟我说，你能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本来是想鼓励我在化学竞赛的实验环节能一步一步的把控节奏的，但现在却成了我的为人处事的信条。有的时候成长路上，不管是碰到的老师还是朋友，就是他的一句话真的是在日后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方头诗小姐说，这个话题必须要参与一下，一个是朋友说的，犹豫会错过很多机会，每次遇到犹豫要不要上的时候，这句话都能让我鼓足勇气。还有就是不如沉默看时间怎么说，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哭闹的时候，哎呀，这句话真的很有用，就是交给时间嘛，对吧。我觉得这不知道这个话是哪个朋友说的啊，这么有智慧的朋友，帮我谢谢他，也治愈我了。 Madonna 带来这首 Sorry。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看了一下歌单，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里我们要听到两首都是婚礼的金曲啊，可能十场婚礼你在九场半都能听到这两首歌，一首中文一首英文。中文的就是现在听到的张宇的给你们，英文歌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尾声也是整个节目的尾声会听到，哎，给大家可以盲猜一下。这个胖胖达说，让我悟的是敢于拒绝，不管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不是自己的事情让你为难的事情就要拒绝，去接受了多一个烦恼，不接就没有烦恼。对，该我们有说不的能力，对吧？会说不。二毛说了什么什么话，今天我们说的什么话或什么道理曾经治愈过你，二毛说事缓则圆，这是真的，是吧？实践出真知哈，我也这么觉得。不要太急于在当下，有些事情啊，不要太急于所有的事情当下都有一个结果，都有一个了断。因为人，我们说那句话叫什么，此一时彼一时，在不同的境遇之下，不同的心情下，不同的情绪里，他做的决定其实都不一定一样啊，或者说做的决定都不一样。又是有甜蜜的歌，胡彦斌的在一起。

要在这首歌的尾奏当中都不说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像都有点说不过去呢。胡彦斌那首超甜的《在一起》。18:40，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精致女生的包包里不能落下什么呢？不能落下防晒。今天这个海蓝之谜防晒的中样装带出去就比较合适，这个20毫升的小支装随手放化妆包里呀、口袋里呀，不太占地儿。通勤的时候呢，久坐靠窗；逛街的时候呢，出汗脱妆；出去度假放松的时候呢，拿出来补妆，都超方便，30秒就能搞定防晒蓄力，而且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啊这样的问题。每次开瓶都是新鲜防护力，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一点不打折，用完一支换一支，永远用最新鲜的护肤品。微信搜索小程序，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0毫升的中样装，现在是拍一发二哈，到手两支整整40毫升是199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这一小节的歌是不是一首比一首甜，一首比一首能感受到那种稳稳的幸福？请出周华健带来这首超经典的《爱相随》。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在听到菲儿的歌，尤其听到这首《我们的爱》，我想起刚大学毕业那几年，时常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去 K 歌房，那个时候唱歌的频率真的很高啊，两个女生在 K 歌房里唱得酣畅淋漓啊，自认为是五音不全的她，只有在我的面前可以肆无忌惮地唱想唱的歌。她说哪怕是在她的男朋友，当时男朋友现在的老公面前，可能没有这么放肆过。18:50，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女士，今天可以聊聊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道理曾经治愈过你，然后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也都是跟爱有关的歌，有破碎的，有美梦重圆的，然后还有应该是大团圆结局的，包括让大家盲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说了婚礼上的必备歌曲，一首中文一首英文，有人猜了是不是 Sugar， 我先告诉你吧，不是。吴越说鸡汤喝多了也容易营养过剩啊，一生当中决定你的是你天生注定的性格和后天的心态，一句话一首歌只能治你一时，是的，你说的这个很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人生当中的转机吗，或者那种顿悟吗，很重要，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首歌哪怕一句话，你的人生就出现转机了，你就当下顿悟了，也不要小看他的力量。空白的颜色说听到了三首胡彦斌的歌，爱了爱了，刚刚的天津演唱会很遗憾没去，在这儿听好了，来分享张信哲的太想爱你。

这什么什么的音乐，你们来完成填空吧。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听着这样的歌，突然，刚才又分享了跟好朋友的，我们俩从2001年认识到今年，25年内是吧？是25年吧？啊，不敢想象，一个18岁，一个19岁，当年想起了很多往事。大家都在猜婚礼歌曲，哪一首婚礼歌曲作为我的安定曲吗？都没有猜对，不是 Taylor 那首 Lover， 虽然那首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啊，是吧？但不是那首，也不是 Back at One， 也不是 Marry Me， 但是你们说的歌都可以出现在婚礼歌单当中，都好经典。也不是陈慧琳那首啊，现在福利好我啊。女生日常通勤呢，涂上能帮你挡住紫外线，周末出门逛街大太阳底下也不怕，高倍防晒力，避免皮肤晒伤晒红，户外露营爬山游玩随身带着，可以随时补涂，一整天防晒都在线哈。男生买来呢可以送给自己的另一半，也是很贴心的，用心守护爱人的肌肤状态。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临期清仓捡漏，你们听到了没？它的前奏已经出来了，20毫升的中样装，现在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整整40毫升，199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价格超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200组。好激动，听到这首歌就有点爱了好多年的歌。有人喜欢 Bee Gees 这首 Wedding Day 吗？送给你们，祝天下有情人都可以成了眷属。18点56分，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小周末快乐，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我是赵宇，我们明天下午2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晚间好心情，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生。
1: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由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墨菲定律乐团他们的这首最新的作品，叫把月亮装进纸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带着梦幻流行和独立流行气质的作品啊，非常的轻盈，很有律动感。我们来共同分享这首把月亮装进纸杯。

0: 早就不会空看。
1: 为什么要来？哎呦，我们也没聊点自行车。那是分离的，要不然咱们说四十万的都是。Sorry, brothers.

虽然陪伴爱人的亲密时光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音乐人来说呢，还是要把自己创作作品啊摆在最优先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非常的有趣啊，完全是站在一个音乐人的视角去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艾热和白鹿共同带来的歌曲，名字叫《不是今天》。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先录好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录好了之后，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怎么陪伴你都可以啊。所以真的每个人他的这个优先的顺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来到了5月27号星期三晚间的19:11，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是一定要忙好了自己现在手头的工作然后再下班，还是说已经放下了手头的活，已经奔赴在和某人的约会的路上了呢？不管你在做什么吧，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都会继续陪伴你。然后今天晚上的中国 TOP 排行榜依然来跟你分享到目前榜单上面的歌曲啊。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卓然，陪伴你听歌到今天晚上的12点。要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上榜3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我们周榜的第2名，来自谷吕思纬，原谅我离开。

听到了这首温温柔柔的歌曲，是来自石喜彤的一首 Bicycle， 也是我们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夏天到了，大家应该发现了这个紫外线的强度越来越高了哈，然后长期暴晒的话一定会让我们的皮肤受到损害，一定会让皮肤啊开始老化。所以呢，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产品可以关注一下哈，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因为它的防晒的指数呢高达50倍， PA 有3个加号，然后品牌的核心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保护皮肤，然后有效的防晒时长达8小时以上啊！现在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的清仓简陋20毫升的中样装是拍一发二，也就是到手的话呢两支整整40毫升，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只要199元。另外呢请大家记住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行动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0: 了我的音乐。
1: 北京时间的19:21，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每一段路都不白走，我们要分享到的是目前的冠军曲目，上榜已经3周了，阿令的绕路。

我们告别了阿令的绕路之后，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榜上的歌曲呢，是上周新歌上榜目前排在第17名，这是来自泳儿他的一首粤语歌曲哈，叫《散光》。那散光啊，我们都知道是一种视力缺陷，然后这首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是他借由这样的一种生理现象，把散光然后去来展现或者是说比喻爱情当中的盲目，然后再到清醒，最后又是自嘲，这样的一个三个不断去递进的一个心理的阶段呢。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自己确实很容易在一段恋爱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给对方去加一些滤镜啊，当然也包括在很多的人和事情上面啊。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这种面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会给对方加很多的滤镜，然后到最后可能某一刻滤镜碎了？也欢迎大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散光时刻。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散光，来自泳儿。

两支海蓝之谜防晒霜20毫升的正装，因为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来采购的，所以呢价格才能做到这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呢只要输入个人的身份证用这个免税的额度就行了。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支都可以追根溯源。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07的清仓简陋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也就是说到手两支整整40毫升，只要1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行动起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

0: 第一名 Aline 绕路。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利普，等风来的人，之前是周传雄的再遇见。阿利普等风来的人这首歌是我们这一周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啊，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阿利普自己的词曲创作和演唱。刚刚听到里面的弦乐呀、木管呀、干净的吉他，然后给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惆怅但是又有点温暖的音乐的氛围。然后阿利普就很像是一个旁观者，然后在跟你描述早餐店呀、地铁呀、妈妈没有回家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平凡人生。他在说什么呢？等风来的人，我们大家都在等风，等待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风口啊。但是呢，你能感受到他还是在主张一种你需要守住自己节奏哈、这样的一种淡然豁达。他不鼓励你和这个风对抗，然后呢只是在提醒你，你不妨在等风的时候在风里站得稳一点慢一点啊。尤其这首歌当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地方啊，他说小男孩追着风说悄悄话，然后说妈妈怎么还不下班，然后说我应该提醒妈妈自己那个帽子啊千万不要被风吹跑了，就这种非常具体的然后很微小的来自孩子的爱意啊，和抽象的大风形成了非常温暖的一个对照。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曾舜晞《炎炎夏日》。

精致女生的包包里，防晒当然是不能落下的。今天呢，这个海蓝之谜防晒的中样装带出去真的是非常的合适，20毫升的小支哈，小支装啊，随手你就可以塞到化妆包口袋里哈，都是不占地儿的。然后通勤时候呢，你久坐靠窗，然后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出汗脱妆了，出去度假放松的时候啊，拿出来补涂特别的方便，30秒就能够搞定防晒蓄力，而且也不用担心啊，用不完过期，每一次开瓶都是一个新鲜的防护力，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用完一支可以换一支啊，永远都是用最新鲜的护肤品。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0毫升的中样装，现在是拍一发二，然后到手呢两支是整整40毫升，只要1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啊，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大嘴巴国王皇后。

唢呐一响，谁与争锋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天星树啊，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突破常规的一首歌，然后采样了云南国家级非遗弥渡山歌。当然刘宇宁自己也是通过烟嗓啊，还有山歌腔啊，说唱啊，各种切换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首歌曲啊既有一种古韵，但是同时也带着现代感啊。刚听到了这首歌《天星树》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啊，目前排在榜单的第十名。19:5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非常青春活力满满的一首电子舞曲，严明熙，这首歌叫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说到动听优选商城，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液，这个呢女生日常通勤啊涂上是可以帮助来遮挡紫外线，不管是周末出门逛街呀啊，还是你户外露营啊爬山游玩啊，随时带着都可以随时补涂，大太阳底下也不怕哈、啊、因为它是有高倍防晒力，可以避免皮肤晒伤和晒红啊，一整天防晒都是在线的，男生买来可以送给另外一半嘛，也很贴心哈、啊、用心的去守护爱人的肌肤状态。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一个07的清仓简陋20毫升的中样装，现在拍呢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整整40毫升，

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价格非常的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购，苏打绿，游乐。

0: 现在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的幸福。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不知道在刚刚的听歌的这段时间当中，你是否通过歌里的描述感受到那样的一处与世隔绝的村落啊？有席地而坐的人们，四周是漫山的树啊、花啊，然后头顶是整片星河啊，就是那种隔开了喧嚣的烦扰，可以收获内心宁静的，我们非常向往的一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自己的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叫《在此山中》。时间来到了5月27号星期三晚间的20:06，不知道此时此刻啊，是不是很多朋友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终于希望啊自己可以在音乐当中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点，希望来一个忙里偷闲，或者是说心中有闲。相信最近有很多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都听到了这首歌，也是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上现在在持续上升的一首新歌，来自郭靖的《半日闲》。这首歌当中就有湖光啊、鸟影啊、林间呀、云雾啊，唱的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样的一份从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TOP 研究所就从这首歌出发，诗意半日闲。所以在这个小时的歌曲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不赶时间啊，只讲闲情的氛围。我们会听到一些比较留白，然后带着一种自然呼吸气质的作品，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方安顿内心的小天地。那就从这首歌开始，《半日闲》。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理想的猫 CC 他说知道田卓来上节目，今天特意没有加班也没有跑步，赶紧回家放松着听，甜的让人欢喜和舒适。哎呀，这个待遇真的非常的高啊。当然跑步也可以听节目嘛。哎，有意思啊，就是最近我有个朋友还跟我说，你们音乐之声是来了新的主持人吗？是一个姓田的主持人，他以为是那个啊田地的田，知道吗？田卓。真的是一个，我说那就是我呀。好吧，我来了一个分身的感觉啊。是赵大鹅呀，他说田卓好啊，今天你都这么称呼，今天晚上北京的晚霞好漂亮呀，是吗？替我多看两眼啊。来搭配这首非常也有东方韵味的一首很豁达超然的歌曲啊，李健《心声明月》。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0: 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TOP 研究所，我们今天晚上是从郭靖的《半日闲》这首新歌出发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时的诗意半日闲的歌曲。那想要获得闲适的感受，怎么能不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呢？这首歌《羞涩的夏日》。

小千和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羞涩的夏日》，但是我觉得他音乐当中没有那种羞涩感啊，反倒是非常的有趣和奔放，尤其是里面的竹笛的声音是不是也很俏皮啊。小千和山谷里的居民啊，一向都是这么的清新自然，从阳光、空气、水啊、植物当中去汲取他们的养分，然后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他们的音乐当中始终都是这种诚恳的、自然的、自由的。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你更能感受到那种具象化了。来自程璧，这首歌是他自己的词曲创作，然后编曲和吉他呢是胡晨的吉他，哇，古典吉他那弹的，我曾经在节目的录制现场啊，然后就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哇，太好听了啊，特别的动听，就是那种弹奏的时候也非常的是有呼吸感。来听这首歌《风在吹它的叶子》。

听的是鸟语花香的一首歌，不知道这首歌把你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是不是儿时的家里的小院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是也很有故事的一首歌。2017年年初啊，那个时候赵雷因为在非常炙手可热的一档歌唱竞演类节目上的表现而备受关注，然后在巨大的流量和商业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重新拿起了很多年前他写下的这首歌，就是这首《静下来》啊。据说赵雷曾经在Live House 里面，然后是抱着吉他，然后唱过这首歌，但是也没有发布过哈。然后在2017年的那个冬天，然后赵雷呢就是重新录制了这首安静的歌曲啊。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才会听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灵魂所向何处。当你觉得周边的世界有些嘈杂的时候，不如回到音乐的世界当中，听听风声，听听心跳，然后继续温柔地向前走。赵雷的《静下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3: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套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1: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20:32，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我们这个小时正在进行的是 Top 研究所，从榜上的一首新歌哈，郭靖的《半日闲》出发。我们这个小时听到的都是让你感受到诗意半日闲的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一首歌曲，很清冷又很缠绵，非常适合一个人在闲适的时候慢慢品味。闲子醉清风。

让我们从清风明月的古典意境当中走出来，进入到下面这个更当代也更梦幻的音乐世界当中，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

们告别了易烊千玺之后，继续迎来的是叶蓓，当然叶蓓自己，对，叶蓓自己，还有很多喜欢他的朋友都会称呼他为叶蓓。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很干净的质感啊，你可以理解为就像山泉一样很清冽，但是又是温润的。曾经有人说过啊，听他的歌曲很像是在做一次听觉瑜伽，你能感受到他声音当中的那种一呼一吸。来听这首歌《悠扬深呼吸》。

听到这首歌《悠扬深呼吸》，来自叶蓓，你也可以理解为叶蓓。说到常石磊，很多的朋友对他的音乐印象就是哇，实在妖娆多姿，极尽复杂之可能，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出现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而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真的只有短短两分钟的时间啊，编曲非常的简单，然后不管是歌词还是音乐的表达都是那种留白式的，但其实这个歌词非常的有情感张力，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心绪，淡淡的伤感，但是你又能感受到他的这份淡然。二三四个字，来自常石磊。

时间来到了20:48，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 TOP 研究所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失忆半日闲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有关于闲这件事儿啊，真的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很难闲下来啊。但是呢，这首歌曲能感受到那种很坦然的挥霍时光啊，谢春花。

好像大家现在都非常习惯于将效率和目标无限的放大，无限推崇。但是谢春花也是在用像刚才这样的歌曲提醒我们，其实消磨时间也是一种奢侈但是又很正当的权利啊。消磨时间的本质其实是我们需要把生命啊、时间啊交付给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受到愉悦的人和事物，哪怕他们没有所谓功利意义上的产出。刘若英《风和日丽》。

风和日丽的明亮的记忆。刚听到的这首歌，刘若英的风和日丽。这边呢，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他的 ID 号是在窗口发呆的柳楠树，柳楠木，柳楠木。他说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刚刚出门扔垃圾啊，现在雨停了，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淡淡的泥土气息。我觉得你的这个留言真的是跟我们这个小时 TOP 研究所诗意半日闲啊不谋而合啊，整个状态。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听了很多很多有关于闲字的用音乐去刻画出的那个朴素的样子，但其实真正的闲事我觉得也不一定非要去山里，不一定非要去海边，甚至不需要一首歌啊，就是扔完垃圾回来站在窗口，你闻一闻这雨后的空气啊，然后什么也不想，对，时间是你的，呼吸是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雨后的夜晚，一个小小的美好的瞬间，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完美。20:5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这个小时最后来听韦礼安完美一点，下个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现在已经偷偷地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和右手。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1:05，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来到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陪你一直听歌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叫莫离，他说我又回归了，在村里1年多听不到电台，一回来就赶紧收听啊，最近的歌单也太棒了，是不是？那估计你刚刚也是听到了我们上个小时的诗意半日闲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音乐歌单。那我们呢现在就把这个频道调频从这个冥想频道拧到这个派对频道，不仅让你觉得光棒啊，不够的，我们还得蹦起来。共同度过，他说亮亮卓然晚上好，和同学刚吃完晚餐，他笑着说我们以后退休之后做各种搭子，括弧有点感动，然后还加了一个飙泪的表情啊。你们这顿晚饭吃得够超前的啊，吃的是什么呀？未来4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吗？但是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遇到一个大家可以说说笑笑，然后真的是可以抱着一份信任说以后的人啊，确实值得小掉一下眼泪，希望你们永远都不散伙。这首歌送给你们 MIC 男团，春心荡漾。

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私奔到月球》，来自黄义儒和佳佳的合作。下面的这首歌感觉是为月亮松了榜啊，来自叶凡 Danny 带来《月亮逃走了》。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时间来到了21: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下载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HT， 他说我之前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然后隔了几年因为都在玩手机，昨天晚上问豆包，他告诉我可以下载云听，所以呢现在终于又可以听音乐之声广播了啊，不用总是盯着手机屏幕刷某音了啊，真的刷手机刷多了，最后发现脖子疼啊，眼睛花啊，脑子里面可能全部都是哦啊，什么 BGM 是不是？现在啊好了哈，下载云听，往这个沙发上一躺，眼睛一闭，耳朵一竖我觉得豆包同学还是立大功了啊，帮助你找到了组织，也找回了一个可能已经失去很久的技能，用耳朵来听世界来感受一下王杰这首歌《跟往事干杯》。

你熟悉的歌曲，熟悉的歌声，听到的这是来自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他们四位组成的纵贯线啊，共同带来的这个现场版本的《朋友》。纵贯线绝对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华语乐坛的梦幻联动之一啊。马上听到了这个版本的《听妈妈的话》，也绝对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梦幻联动 Top One， 或者是一定是前三位的啊。2007年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然后他把潘玮柏拉上舞台合唱，然后用歌词呢召唤出了周润发的实时影像，然后呢用影像又召唤出了张学友的隔空合唱，然后这个现场版本后来被很多的乐迷称为地表最强版本。来听周杰伦、潘玮柏和张学友共同带来《听妈妈的话》。不用再等忙了。

0: 之下。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要我的音乐，21: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闪闪的柠檬，他说第一次听 Music Radio 是，也不知道他说的是24年前呢，还是24年前。2024年前还是24年前呀？他说那会儿还在读中学，后面慢慢的多年未听。哦，那应该说的就是24年前，是不是？也是哈，音乐之声是2002年开播的，也就是说你是从开播就开始听了，是吗？他说近两年上下班的路上呢，重拾收听音乐之声啊，依然是我熟悉的卓然的声音，陪伴了我整个中学时代啊。哎，你这个话让我还得缓一阵子啊！啊，24年前，所以就是你听着我的声音慢慢成长，我听着，我感受着你的青春变老，也不是哈，大家一起变成熟是吧？感谢你这24年的不离不弃，虽然中间你短暂出走了一阵子，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回家的路啊，还是记得比谁都清楚的。好啊。欢迎你继续上下班的路上都听音乐之声，有音乐，有你熟悉的这些主持人们，有这些熟悉的感觉来兜底哈，堵车也不会堵心。你看，还迎来了这样的一位新生代唱作人，听听这个新鲜的声音，秦凡奇，海浪打石。

来却总是差一点的人生啊。对，这样的一些错，所谓的错，但是呢，旅行团乐队和吴青峰并没有让刚刚这首歌停在绝望当中啊，他们给这首歌取名叫《红色的河》，就像人生之河啊，还在向前不断的流淌。所以呢，你只需要继续向前慢慢走就好了。21:37，迎来这样的一首带着一点淡淡乡愁的歌，梁博《安然无恙》。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这是当年的飞儿乐团 I Fire 推出的这样的一首甜甜的歌曲啊，三个心愿。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小耗子，他说2002年我去成都当兵，当时在新兵团没有什么娱乐，然后发现老兵呢都会在晚上戴上耳机听广播，后来托班长外出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类似 MP3 样的收音机啊，那应该就是 MP3 吧，对不对？然后是有收音这个，有这个收广播信号功能的这个 MP3 吧。然后他说每个晚上都会收听音乐之声直到退伍，感谢以前每个夜晚的陪伴啊，非常珍贵的那段时光哈、啊。那个时候你多大呀？18、19吗？2002年哈、啊，所以现在还会和当年的这些什么老班长啊、老兵们相聚吗？那个时候听音乐之声应该都是一些不能大声说话的夜晚吧，现在想多大音量就多大音量，想听多晚就听多晚啊。我相信在2002年音乐之声开播的那段时光，这首歌一定是没有少放。 Fall in Love 2001年谁怕谁专辑当中这首1001个愿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听到这首清新灵动又浪漫洒脱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听到心醉呢？啊，这是国风古韵和现代电音相融合的一首歌曲啊，当然也是让你感受到了这种少年意气和国风美学啊，真的是相得益彰的一首歌。时代少年团的这首醉啊，醉就是醉人的醉啊，我觉得里面那一段黄梅戏啊，应该是女驸马的这个经典选段啊，突然出现的时候真的是耳边一亮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晚间的22:0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刚刚的那一番醉意呢，是少年们啊青涩的爱恋，就是初次相遇的时候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另外的一种完全不同的醉意啊，这个辗转反侧五味杂陈的味道，来自黄龄《风月》。

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朋友的音乐，欢迎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继续迎来的这位，我相信最近很多的朋友会把他的旧作拿出来再重温一下，奇遇飞鸟与鱼。

这首歌唱的是飞鸟和鱼的爱情。飞鸟和鱼，一个是属于天空的，一个是属于深海的，它们可以在海天相接的地方相遇片刻，但是它们在哪儿筑巢呢？啊，所以这可能是爱当中很哀伤也是很清醒的部分啊，明知没有出路，但他们却依然希望让爱存在。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齐豫带来的《飞鸟与鱼》，然后是收录在他1997年发表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他自己来作词，然后他的弟弟齐秦来作曲的一首歌。我想齐豫的歌声那么样的有故事感啊，那么样的动听天籁，这点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的事情啊，可以不用再赘述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齐豫他的创作能力，他写词的功力？在他的笔下，幸福好像从来都不是安稳的、可控的，它往往诞生在那些你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就已经跳了下去的时刻。其实要听到的这首歌，它也是来自齐豫的原唱原作哈，叫《幸福》。《幸福》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我刚刚提到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而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于丁密在《余音 Summer》上面的一次翻唱，《幸福》。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丁密翻唱齐豫的《幸福》，这首歌也是齐豫自己来作词的歌。你现在在翻看齐豫当年啊，97年他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些他自己写下的歌曲，你就会觉得他那个时候哇，他的笔触真的是诗意而又犀利，探讨爱情啊、婚姻啊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很多的一些张力啊。对，现在好像在那些短视频平台上面被大家反复来探讨的很多的话题，其实早早的在齐豫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已经他有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了。陈奕迅《红玫瑰》。
1: 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

听到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留言啊，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那个话题栏的互动。看到这位朋友叫金子，他说卓然晚上好啊，然后刚四年级的小学生啊，睡觉前听到了这个小时开场放的时代少年团的醉啊，一下子就跟着唱起来，还喊我一起，哎呀也变少年了。啊，金子你好啊，还有你家那位可爱的小学生，不过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已经入睡了呀？哎呀，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不问年龄，然后一下就消除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不是？柳原笛声他说，听着好音乐和卓然的好声音，慢跑在长沙多情的夜晚，简单轻松快乐。看看你这听着音乐啊，自己都变成了一位诗人啊，慢跑在长沙多情的夜晚。让我觉得听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抒情的歌曲，慢跑跑着跑着呢，可能太放松，会不会直接变成了慢走啊，最后变成什么站在湘江边啊，这个吹着风看着夜景啊，长沙的夜晚确实多情啊，但还是请你保持最后的理智，记得跑回家。杨宗纬这首歌《生命被你照亮》。

不管是在歌唱竞演类节目的竞技舞台上，还是再把胡彦斌曾经他录音室专辑当中的这样的作品拿出来红颜啊，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在编曲上面，在音乐创作制作层面的那种确实非常出众的能力啊。刚刚这首歌中国风和电音的编曲融合，然后在这个清亮的歌声当中，你能感受到那一次的狂妄啊，那种英雄气概，美人啊，离别呀，爱情啊，各式各样的元素都相结合哈、啊。对，写英雄的故事，但是真的是走进了英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然后发掘出了那种刚毅外表下的柔情啊。22:3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继续迎来周杰伦《红尘客栈》。

0: 听到这首歌，周杰伦的曲，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这首《红尘客栈》，然后感觉周杰伦在当中一秒又切换成了李宗盛的那种啊感叹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啊时而抒情时而感叹啊，不断的在这当中切换，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江湖的苍凉感。之前听到的两首歌曲啊，都是那种英雄啊侠客啊，为美人折腰，为美人封刀，但是又难逃宿命啊这样的故事。而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啊，讲述的是在烽火岁月当中，这位阿楚姑娘她的守候和思念啊，依然是很缠绵悠远的歌曲，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1: 一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听到的就是魏如萱和窦靖童的合作，他们翻唱范晓萱的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然后呢最后结尾的部分还串联到了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哈、那首歌曲，非常充满巧思的一次合作哈、魏如萱、窦靖童两位绝对是华语乐坛现在风格非常鲜明的音乐人，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近年来的音乐缘分真的是还是挺深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他们在音综上合作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爵士风格来呈现的。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在这一次舞台合作之前他们的交流并不多，但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了非常棒的音乐默契啊。然后在今年年初魏如萱自己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上面，他还特别邀请了窦靖童来担任嘉宾，然后两人也合唱了歌曲。然后你再看看在上周末是吧，他们又并肩站在了歌唱竞演类节目的舞台上面啊，同台竞技，所以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缘分。范晓萱，你的甜蜜。

范晓萱，你的甜蜜。告别了范晓萱，继续迎来的这位，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集也是非常的深。李泉曾经给范晓萱写过，你看像哭了、蓝旗袍，当然还有可以说帮助范晓萱彻底告别小魔女时代的那样的一首经典的金曲《我要我们在一起》。夜晚应该是情绪的放大器了，白天你尝到的甜到了夜里可能会变得更甜，而白天忍住的苦到了夜里可能也会加倍的苦啊。有这样的歌曲陪伴你，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李泉的很苦。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琼英，她说阿楚姑娘的原唱梁凡有一首歌《余生慢》也超好听，也是歌词写得好，听完想哭。琼英听了《余生慢》听完想哭，但大家知道吗？琼英是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她居然是不哭的那一位。哎，哇，琼英你的哭点真的很奇妙，给阿嬷的情书你居然哭不出来。但是容我思考一下这件事儿啊，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它是很具象的人和故事。

你可能即便你带到那个故事情节当中，但是共情和关联自己呢也许稍弱，但是听一首歌它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的具象。有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就是会带入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所以你会觉得那首歌是在讲你自己的心事，是吗？我是可以这样理解吗？电影和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但是还是要强烈推荐大家啊，一定要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太好看了，拍得太好了。好了，时间不够了，来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 Jack Johnson Angel。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非常肆意的这个版本的《夜来香》，陶喆用 R&B 阿卡贝拉的编排的方式，给这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夜来香来自陶喆。说到在华语乐坛，早期在探索纯正的蓝调音乐啊，当时做的非常先锋的，除了陶喆，当然还有这一位啦，庾澄庆。这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时间就在23: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晚好的音乐，北京时间的23:14，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是许嵩和虚拟歌手洛天依带来的深夜书店，继续迎来很飘逸的这首《夜太黑》，来自林忆莲。

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萌白甜一号，他说晚上好啊，刚下班开车路上啊，然后还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所以怎么样，刚刚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现在你的一个开车的情境啊？你看里面这个萨克斯风一吹啊，确实城市的夜色就被吹开了，然后里面还有这个非洲鼓，就非常有一种行进感。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林忆莲的夜太黑，同样是非常飘逸的歌声。齐秦的这首歌是张亚蔡健雅来作曲，小韩填词，当时也是为电视剧《左耳》演唱的主题曲啊，2016年这首《借根》。

像齐秦呀，还有林忆莲这样的歌手，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很绵长、很飘逸的同时啊，做到对于不管是音高还是自我声音呈现的那种很精准的控制。你刚刚听到来自齐秦的这首歌《借根烟》，刚刚也说到是蔡健雅来作曲、小韩填词的一首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是汤雅自己演唱的，然后也是蔡健雅和小韩的联手创作。这首歌叫《二手烟》，就是在用二手烟去隐喻，就是一段感情消散之后的那种残留的伤害啊。不管我们耳边听到了多少支烟，还是要在这儿提示大家，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更是有害健康。双栖动物这张专辑当中，二手烟。

这首歌是不是让你感受到既熟悉又陌生呢？当然很多的朋友一耳就听出来了，哎呀，这不是萧亚轩的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但是歌词不一样了。对，我们刚听到的这应该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曲的原作者版，来自小柯演唱。对，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小柯来作曲的。 所以呢，其实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啊，一开始歌名不是这个，而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啊，叫《等人》。然后后来呢，资深词人姚谦，然后就把这个歌名改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又重新填了一版词给萧亚轩来演唱，而且是当时作为萧亚轩的首张专辑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啊，里面的可以说主打歌代表作。然后呢， 小柯曾经在提到这首歌曲的歌词更改的时候就说，姚谦真的是更熟悉现代音乐工业的音乐人，这么一改歌名啊，一下就让这首歌从一个创作者自我的世界更契合主流听众的心理啊，更加的走向了听众。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嘉尔带来的《爱》，继续迎来这首有点 lay back 节奏啊，还有迷幻电子的歌，来自孙盛希《西游记》专辑里《梦游》。

0: 音乐。
1: 时间来到了23:42，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理想的猫 CC 他说，各种类型的音乐填满了今天的夜晚，真的是田卓努力营业，我们努力享受的时间，5个小时的晚班辛苦了，也谢谢大家的冒泡啊陪伴。好啊，今天晚上我们最后的这首歌啊，再超脱一下，我觉得这是一次音乐回归自然的非常棒的一次创作的尝试啊，因为这首歌是在大自然当中实地录制的啊，你可以理解为和山野啊、风声啊、阳光啊交融在一起，所以带来这种很真挚的听感。我觉得在睡前拥有一个非常释然和开阔的心境很重要，所以这首歌许巍户外录音。

的远航在这儿送给一直听到这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下一次音乐之声线上陪大家听歌是这个星期五下午的2点到7点钟，我们到时候再会啦，晚安。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Body》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y，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Alright，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0: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Body》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3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y，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的时候跟着一起吹这个口哨，我每次都忍不住，但有的时候会上不了那个 key 啊。
1: 哎，就是在早上就是为了准备听到这一声口号声，感受到这份超快感。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突然之间有一种天气凉爽下来的感觉？
0: 哎，真的。
1: 嗯，看到我们的听友芥末有点辣说，早上好啊，坐标广东惠州，连续几天的高温天气让人喘不过气，还好有音乐之声的动听旋律给自己带来清凉和爽快般的感觉。
0: 真的，夏日的这个清晨是最舒服的了，因为没有那么热，然后太阳刚刚出来，整个又感觉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一天的开始啊。
1: 是的，真的没有人可以拒绝一首早上起来的超快感。
0: 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北京时间7: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贤。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赛小花。
0: 每天早上陪伴大家来了。
1: 是的，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今天来抢鸡蛋的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是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
0: 哎，真的真的，我昨天看北京的月亮也是很美，我一看才农历是11啊，还没有到15呢，就已经很美了。
1: 哎，这位周胡呢，我善后在早上3:15留下了这个留言。所以真的是感觉大家早上起来来排队领赛博鸡蛋的朋友们，是不是就是熬了一个夜呀？
0: 对，给刚刚打开或者第一次赶上我们节目的朋友解释一下，这个不是真的有鸡蛋，赛博鸡蛋就是其实是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奖励，就是每天我们有个30秒的点名环节，大家很喜欢抢这个头彩啊。
1: 是，早上起来也看到大家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先来把名点一下，把赛博鸡蛋发一下，然后再跟大家慢慢聊。
0: Come on， 开始。
1: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周胡闹，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大宝三生万物小迷糊，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此去等风来，长春刘小妞，还有我们的妙妙同学，大富翁苗苗，彩虹的微笑4986，静静的静，落叶心情，卡皮巴拉巴拉，午夜不登楼，水蜜桃，还有我们的大海之音天骄，圆圆宝，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 HiFi 教父，耿小妖，宅妈妈不宅再回首，傻爱傻，大海朝阳翻翻，好吃的杨梅，小娜，海棠飘飘，富富
0: 到啊，叫富富就完了是吗？
1: 啊、对，
0: 我还以为是富富得正，差点有一个就四个字，我习惯了。
1: FUFU， 所以就每一次、因为看到大家的留言，还要反应一下。
0: 对，它有一些谐音，就是比如说软夫妇，就是说软乎乎，大家喜欢那种萌化的一个表达啊。
1: 是，其实就差一点啊，没有读到我们的这一位听友刁钻古怪，他说听音乐之声好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留言呢，心情很激动，也不知道说点什么。感谢音乐之声一路的陪伴吧。
0: 这不都说了吗？你看，其实有时候不知道说点什么也是一种表达啊。
1: 确实是。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的留言。长春刘小妞说、早上好啊，6公里跑步打卡圆满成功，跑去一身的疲惫已经成为了习惯，每天和我们来问候早安。
0: 早安。
1: 六公里在不到7点的时候就已经跑完了。6点。
0: 差不多哈，要看到以什么速度来跑、
1: 哇，真的是非常自律的一位听友。小动物说，早上好啊，站在周四盼周五啊，周四愉快。
0: 这周五不远了，很开心啊。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很符合他这条留言，站在周四看周五，就是爱上未来的你嘛，未来的周五的你， Friday night 你会更加的欢乐活泼。然后提醒大家，前面我们讲过，前几天潘帅不是这个面瘫了吗？就是不管你多爱吃美食，多爱运动，但是你休息不好也会攻击免疫力的，所以要好好休息，也期待他早日康复啊。来听潘帅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轻快的爱上未来的你。我

0: 常轻快动听的一首歌，讲述少女心事啊，这是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最近她是不是也在开演唱会？我刷到看魏野去看了，好像
1: 啊，最近就是感觉今天放的歌都是那种很清新的，
0: 对，就是初夏的味道嘛。
1: 是，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小迷糊说为了第一锅馒头出发去市场，早上好啊！
0: 哎，真的，
1: 早上起来能吃到刚刚出锅的第一炉的这个馒头或者是包子，都会觉得特别的香。
0: 我记着北京有一个地儿，那个馒头也是常常排大队啊，不管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晚上，对，就鼓楼那块儿啊，很好吃啊。
1: 你就会觉得好像它的馒头。就是乍一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越嚼越香，
0: 这就是功夫了啊。
1: 还有我们的小蜗牛说，早上好啊，我是二年级的小学生，提前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也包括你自己啊，快乐啊。
1: 但是是不是有点太早了，今天才5月28号，
0: 对，不还有91这3天吗？哈，
1: 对，所以其实在本周日也是希望能给大家提前过一下儿童节，因为儿童节是周一嘛，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周末我相信是更多的大家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间，
0: 到处都是亲子活动，所有的这个游乐园啊商场应该都是非常热闹的，
1: 是，所以星期日呢也排了一些非常有童真童趣的歌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期待一下大儿童的歌单是吧。
1: Sunny 说，早上好啊，珠海最近这几天真的是热爆了，不过明天孩子学校六一儿童节活动，下周一呢六一儿童节又放假一天，所以现在小朋友已经非常兴奋的在计划要怎么度过了。
0: 哎，现在的幼儿童节活动是什么样的，家长们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大家各地的交流一下嘛。
1: 我们小时候应该是联欢会吧，就是类似那种会准备一些节目啊歌舞表演啊，然后额头上还要用
0: 一个小红点儿，是吗？
1: 小红点儿、啊、
0: 对，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叫，其实它就是朗诵，但我们不叫朗诵，不知道谁起的名，叫献词队，我是献词队的、就是也不太懂朗诵，他就是可能让小孩就是长相比较稍微看着可爱的站在一块儿，然后说一些这个词儿，他们也不太懂，因为都还特别小嘛。
1: 对，又悄悄的夸了一下自己的颜值。
0: 啊，不是，就现在一般，但以前还真不错啊。
1: 哎，确实是，马上要到儿童节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是不是也有很多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啊？
0: 对啊，
1: 像钱哥就参加过献词队。
0: 献词队挺有意思。小学时候还学过五线谱，后来全都忘了，现在连简谱看着都费劲了。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延续我们早间这种快乐轻快的氛围、
0: 就是、也可以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嘛，因为六一儿童节就是所有的全世界儿童们的一个盛大的 party 嘛。
1: It's a party
0: party

0: FRFR 乐团的把爱放开，詹雯婷唱的真好啊，就是你听她有那个嗓音当中的那个情绪的层次，还有那个张力，尤其最近好多音综都翻她的歌，你才发现就是这个歌手的实力，别人唱她的歌唱不好才能知道她唱的有多好啊。
1: 我们经常说一个团队里面一定有一个灵魂人物的存在，那可能对于飞儿乐团来说，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女生就是她不可替代的存在。
0: 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习惯了她的存在，拿掉以后你就发现哇，他真的很重要、
1: 虽然其他两位老师也是非常有才华很有创作能力，但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好像真的是不可替代。因为这个团后来也尝试着去换过不同的主唱，
0: 很多人啊，
1: 对
0: 啊，对，
1: 但是大家的反馈好像都没有那么的激烈，
0: 难以达到，就是要么呢就是要另辟蹊径，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他好，但是你模仿他呢肯定又不会得到很多好的评价、因为超越很难啊。
1: 确实是，马上要到了六一儿童节，所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今天聊到了很多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0: 提前我们进入孩子王的模式了、
1: 有一些咱们真的经历过，有一些好像还真的是、
0: 我就说问问之后肯定有收获啊，
1: 对，比较新鲜的事情
0: 交流一下看看。
1: 看到这个小蜗牛他说我们学校要开展跳蚤市场，买卖各自喜欢的玩具文具。
0: 哎，这挺好的。
1: 这个你小时候有吗？
0: 我那个中学毕业之后有，因为有好多就是复习资料啊，包括一些卡带也可以交流，其实就是为了就跟有点像现在的那个海鲜市场，
1: 可以
0: 二手
1: 的。
0: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社交方式，还聊聊天，你也不是为了赚钱嘛啊。
1: 但是前一阵我看到有那个新闻说，在这个跳蚤市场上，小朋友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嘛，就拿了妈妈的金项链、金手镯去5块钱就给卖了。
0: 这个我估计买的人和卖的人彼此
1: 都
0: 懵了，
1: 都很慌张，
0: 对，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贵，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贵啊。
1: 然后当然最后这件事情还是对方的妈妈发现之后呢，迅速在家长和小朋友之间自己就内部给消化解决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即便发生了这种乌龙事件啊，但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能够教育小朋友
0: 对
1: 认识到物品价值的这样一个好机会。
0: 孩子你倒是拿自己的东西怎么拿妈妈的东西出去卖啊？真
1: 是，就
0: 是
1: 他可能会觉得哎，小朋友其实他很单纯的，
0: 他就觉得这个
1: 觉得这个东西好，
0: 但是不知道好到那个价值、
1: 就是想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挺好的，
1: 所以确实是一个挺好玩的活动。君姑娘说现在学校的六一活动啊都是游园活动，有很多摊位、然后做一些小游戏，还可以集齐勋章换战利品。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那种游园活动，就有点像以前我们会每一年

0: 多一些是吧？
1: 对，科技界的大拿来到学校里面开一些科普啊、讲座啊，嗯，可能每年的主题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天文的，
0: 哦，
1: 有的时候是地理的。
0: 对对对，我去那个首钢园遇见过这个小学生，就是游园活动，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带着老师边看边讲，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啊，包括一些名胜古迹啊。
1: 然后我最近其实去的一些什么游戏展、桌游展，也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小学生朋友，他们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
0: 哦，
1: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点上面去发散，
0: 啊，
1: 做了很多的这种小的周边啊、小的桌游啊，有一些我觉得真的还蛮精妙的。
0: 他们自己发明的是吗？
1: 对，就自己发明的，
0: 哦，
1: 其实就是逻辑规则非常非常简单。
0: 对对对。
1: 但他可能比如说最近学了杜甫的诗，
0: 嗯，
1: 他就用这个水墨画的方式做了一组这样的一个桌游。
0: 哦，嗯，那这个真棒啊！
1: 对，有的小朋友
0: 还有教育意义，
1: 他很喜欢宠物，所以他就会做一个爱宠系列的小猫系列的这样的桌游，
0: 这个能力很强，而且正是这个脑子这个发散性思维最强的时候，真好，啊，
1: 所以最近呢小朋友们活动真的还是蛮多的，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聊一聊，六一节快到了，
0: 是啊，
1: 小朋友们都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
0: 期待一下，交流一下，继续来听歌。刚刚是比较遗憾的情歌，这个情歌就是比较动人了，
1: 嗯，
0: 讲述那种心动，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很年轻人的那种小心思啊，陈洁仪唱的非常好，充满了细节啊。前两年也因为好多的综艺吧，包括选秀，把这个歌又翻出来，又再翻红了，很动听的，喜欢你。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向往，每一份坚持都在发光。以热爱为帆，以坚持为桨，平凡也能奔赴璀璨远方。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一人有一个梦想，致敬每一位奋力前行的普通人，坚守不懈终会到达理想彼岸。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又是一位唱将 Gary 曹格，这首歌叫 Supermarket 啊，特别有生活气息。
1: 陶喆或者听到曹格的时候，就很怕他们尤其是现场版本啊，你就很怕他们拐着拐着不知道拐到哪里去。
0: 对，而且他俩经常玩梗，就是那个还是忘了他俩谁，就是但我是陶喆，
1: 再加上胡彦斌，
0: 对，就曹格自称陶喆，陶喆也自称过曹格，经常分不清，
1: 绕口令一样。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六一活动啊，真的是很丰富。Martin 张说，我家二女儿现在是读小学二年级，他们学校会举行义卖活动，
0: 这个好
1: 然后呢让小朋友把家里不要的玩具拿出来义卖，义卖的收入是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的，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教育意义，而且其实也让我们家里面闲置的二手再一次的流动起来。
0: 我们也好像台里经常有这样的活动。
1: 对，Marlon Tiger 说，昨天晚上和两个宝宝一起把学校跳蚤市场的卖品准备好了，还给哥哥把他们班级的展板和支架也做好了，今天早上哥哥带到学校去张贴他们已经画好的画报，下周一呢下午请假带哥哥妹妹出去玩，还答应了他们去吃好吃的。
0: 真好，你看这个兴奋感的哈，
1: 真的已经羡慕了。但其实现在家长们也真的很辛苦啊，
0: 对，
1: 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学校的这个学生生活，
0: 对，越来越忙碌啊。耳边这首歌是小韩的创作啊。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